0: 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974，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5: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6: iFM。
2: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2: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云南最值得去的十个地方，在十一月份正好是淡季错峰出游，赶紧码住。大滇水瀑布景区以瀑布为主题，瀑布落差巨大，水流湍急，景色十分壮观。茶马古道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在这里游客可以了解到古代的茶马贸易和文化交流。抚仙湖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之一，湖水清澈见底，有着美丽的湖岸线和丰富的水生植物。轿子雪山以高山风光和杜鹃花海为主题，山峰陡峭，气势磅礴，山顶有着大量的积雪和冰川。大河口水电站景区位于云南省楚雄市，以水电站为主题。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哥，为什么
1: 卡拉库姆沙漠有什么奇特景观？卡拉库姆沙漠是中亚地区大沙漠，突厥语意为黑沙漠，位于里海东岸的土库曼斯坦境内，阿姆河以西，河流湖泊稀少，有硫磺、石油、天然气等矿藏。卡拉库姆沙漠是世界第四大沙漠，在它的心脏地带坐落着一个巨大的火坑，已经燃烧了40多年。无数游客来到这里观赏壮观的火坑燃烧景象，看着坑内熊熊燃烧的大火，他们原以为天然气在短短几天之后就会耗尽，没想到大火一直燃烧到现在。土库曼卡拉库姆地形鲜明，反映了其起源和地质发展。外温古兹卡拉库姆的表面受到暴风侵蚀，所发出的金黄色火光在几公里外的地方都能看到。
2: FM 974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清晨，忙着赶上班的第一班地铁；深夜，苦追回家的最后一趟公交；忙着赶稿、赶工、赶进度，大半的光阴都在赶时间。是时候让时间慢下来，在繁忙中稍息片刻，让灵魂跟上你的脚步，看一本好书，品一盅清茶，享受简单的快乐，感受生活的从容。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2: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3: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2: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0: FM 九七四。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

0: 似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1: FM 974，
2: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

乐，请立刻收藏起来。第一站我们直奔索菲亚大教堂，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可以和莫斯科的瓦西里升天大教堂相媲美哦。第二站是中央大街，亚洲最长的步行街，别说啊，一天下来收获还不少。第三站是松花江大桥，是哈尔滨第一座跨松花江的桥梁。第四站是东北的卢浮宫哈药六厂，对标法国的凡尔赛宫，随便一拍都是欧美大片。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南极为什么会出现西瓜雪？继南极乌克兰科考站去年发现西瓜雪之后，近日南极雪变成红色和绿色的照片再次引发了关注。据分析，变色呢，可能是因为微型藻类繁殖，比如雪呈现红色，就是因为雪衣藻中的类胡萝卜素。研究人员表示，南极温度升高为藻类的生长提供条件，可能导致极地冰雪消融失控，应该引起重视。
2: FM 九七四，

0: 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974

0: 姚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走过越多的地方，

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你跨过千山万水，只为寻觅人潮汹涌中的静谧；你探访川流不息，只为搜寻天籁般纯净的动听。如果旅途中没有音乐，就像生命没有了氧气，就像青鸟丢失了飞羽，就像孤独的我错过了你。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老歌像旧友，新歌似新朋，在 iFM 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3: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2: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4: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0: iFM 974，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云境深处有禅家，祈福圣地真如寺，这里呢就是真如禅寺。慕名而来的游客在这里为所爱之人祈福，愿所求皆所愿，所盼皆所期。
7: 这里的自然风光也非常惊艳，千年古杉树、千年古银杏树、千年古桂花树等各种古树拔地参天，温郁苍翠，其中百花谷更是山中一绝，有人间仙境之称。湖光山色，小溪潺潺，飞瀑如练，人间净土。
6: 绝路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说的就是此时此刻了吧。
7: 贪恋这份人间美好的话，那就在云居山草堂住上几晚吧。和这个名字一样，民宿也禅意十足，雅静脱俗。来云居山玩只需要30元门票即可，建议自驾，导航永修云居山即可。

0: 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1: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0: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1: A sigh is just a sigh。
0: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2: FM 九七四。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3: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九七四，
4: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茶卡盐湖的茶卡两个字是什么意思？茶卡盐湖别称茶卡或达布逊闹尔，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乌兰县茶卡镇的天然结晶盐湖，是柴达木盆地四大盐湖之一。茶卡是藏语，意为盐池，也就是青海的盐。达布逊闹尔是蒙古语，也是盐湖的意思。茶卡盐湖气候温凉，干旱少雨，和塔尔寺、青海湖、孟达天池齐名，是青海四大景之一，被旅行者们称为中国天空之境，被国家旅游地理杂志评为人一生必去的55个地方之一。茶卡盐湖夹在祁连山支脉完颜通布山和昆仑山支脉旺嘎秀山之间，两山常年积雪，雪山倒映在湖面上，形成水天相交、盐湖与雪峰交相辉映的青藏高原独特自然风光。
2: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974，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5: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4: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滇池为什么叫滇池呢？滇池也叫昆明湖、昆明池、滇南泽、滇海，在昆明市西南有盘龙江等河流注入，是云南省最大的淡水湖，有高原明珠之称。关于滇池名称的由来有四种说法。根据《晋长渠·华阳南国南中志》说，滇池因为下流浅狭如倒流，故曰滇池，这是从地理形态上讲。另一种说法是寻音考义，认为滇者滇也，这个滇呀是颠倒的滇。也有人认为是彝语的滇，也就是大坝子的意思。第三种说法呢，是从民族称谓来考证。史记西南夷列传载，滇在古代是这一地区最大的部落名称。楚将庄志入滇后，便服随随称滇王，故先有滇池部落，才有滇池名。第四种说法，滇是壮语的亭或祠，指祠堂的所在地。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说，池上源深广，下流浅狭，但如倒流，故曰滇池，所以水系颠倒说比较可信。
2: FM 九七四

0: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1: 爱不是收点，红色高跟鞋。
0: IFM 974，常伴你左右，
2: 常伴你左右。
3: FM 974。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974，您正在收听的是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Goodbye tonight. Goodbye.
2: FM 974，
0: 喜欢出发，

0: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晚风闲桂，月色入赣，中秋佳节至，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陪您遥寄相思，同览赣地清辉，愿以电波载思念，奔赴万家团圆，共赴一场温柔的月夜相逢。
2: 北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激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心出发。
3: FM 九七四，
4: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走在这条路上大概都会醉倒吧，如果你也爱喝酒，一定要来茅台镇感受一下微醺的快乐。整个镇依山而建，有数不清的酒店厂，一入内便满斟的酱香，在这里一切都精神了。从贵阳高铁到达遵义，或者直飞茅台机场，之后驾车90公里到达茅台酒镇，路上就可以看到世界最大酒瓶，另外还可以去了解一下中国酒历史。然后呢，自然是要去茅台大酒店转一转咯，吃不同口味的茅台冰淇淋，每一种都是满满的酒香味。还可以去茅台大酒店，在酒店餐厅喝1499飞天，但是这是带不走的哦，最后一定要。

去转一下1965广场，在茅台渡口感受下赤水和涌动的水流。这赤水就是造就果酒特别口感的原因。还有茅台原浆啤酒也超级好喝，如果喝不了高度白酒的你一定要尝一下哦。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哦。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马尾瀑布的火焰是怎么产生的？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位于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内的马尾瀑布，在日落时分就会呈现出绚丽的景象。瀑布最开始发出黄色的光芒，刹那之间，整条瀑布都被阳光照亮。人们将这一壮观的景象称为火焰瀑布。火焰瀑布的形成条件十分严苛，首先要有足够的降雪量。这个瀑布是依靠酋长岩上的雪山融水为水源，酋长岩上的雪一般在每年的十二月和一月融化，到二月底的时候，这个瀑布很可能已经没有水源了。其次是太阳的角度，太阳的位置必须正好将光芒覆盖在这个瀑布上。当太阳和瀑布达到一定的角度时，就会出现这种奇观，而合适的太阳角度只出现在每年二月晴天的傍晚。 FM 九七四。

0: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世界。
3: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iFM。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0: 带上音乐，去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本期带你一起走进梵蒂冈博物馆。梵蒂冈博物馆位于罗马市中心的天主教国家梵蒂冈，是世界上最小的国家的博物馆，同时还是西欧收费最贵的博物馆之一。而且它的开馆时间奇短，当地时间的中午13:30就闭馆了。博物馆本来是罗马教皇的宫廷，后来被改造成为梵蒂冈国家博物馆，主要以收藏艺术品为主，大部分是文艺复兴时期留下的艺术精髓，如米开朗琪罗创作的《创世纪》和《最后的审判》都藏于此。同时，对于爱好考古的朋友来说，馆内对于一些古希腊、古罗马文物的收藏同样值得研究。当然，除了里面的藏品，博物馆本身的建筑风格也很值得称道。 IFM

0: 每条大河大江的流经之处，皆孕育了人类的文明。IFM 974，听博物馆，和你一起回望历史，
1: 听博物馆。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沙漠中的神秘植物仙女圈是如何形成的？仙女圈或者精灵圈，通常指的是真菌等在地面分布时自发形成的环形图案，比如说在一片草地。
2: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0: 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2: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974 陪你放肆玩乐。
3: FM974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
2: 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

0: 奔赴万家团圆，共赴一场温柔的月夜相逢。
1: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2: FM 九七四，
3: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不是灵山不够美，主要是上饶景点太多了。灵山有着中华龙脊、江南睡美人的美誉，也是道教洞天福地之一。相传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啊，经常在干旱时节登灵山而求雨，而每次都有求必应，非常灵验。于是灵山也多了一层神秘的灵，就这样有求必灵，灵山也一直庇佑着这方土地，渐渐的也成了当地人心中的圣山。灵山有着各种形态各异、千姿百态的奇石，仿佛置身于阿凡达世界。来这里比较考验体力，当然也可以做索道，网红打卡地天空之境不能错过，在蓝天白云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这么灵气的山，你还不来看看吗？

0: 少有的母海龟聚集产卵的岛屿，每年六月到八月期间，游客都可以参加到与科学家一同在夜晚的海龟岛上露营，观看海龟产卵的场景。昆仑岛所在的昆岛群岛80%的面积是国家公园，绿海龟、玳瑁海龟等濒危物种在此受到保护。除了昆仑岛上有人居住之外，其他15个岛屿都不允许随便进入，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野生植物和海洋生物。在这里有水稻、椰子、柑橘、香蕉等热带水果，海产有蚌、螺、玳瑁、海参等等。
1: FM 974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九七四。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法国格拉斯的国际香水博物馆。法国南部的格拉斯是闻名于世的香水之都，城内的国际香水博物馆于1983年正式对公众开放，所在的建筑物是一栋建于1860年的拿破仑三世风格的室内住宅。走进博物馆，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别具一格的赤土色玻璃通道，参观者可以透过玻璃欣赏到远处的艾斯泰雷勒山的秀美风景。在这里，你可以穿越时空，欣赏到各个时代与香料、香水有关的物品，还可以在博物馆的商店里以优惠的出厂价格买到格拉斯化妆品工厂制造的各种产品。这座博物馆记录了关于香水长达400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全球芳香界的圣地。
2: IFM，
3: 什么是爱情？周杰伦说。

0: 哲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爱音乐，
5: 爱生活，
4: 爱旅行。
5: FM 九七四，
6: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

0: 林俊杰的江南，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1: 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iFM，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是谁还不知道在南昌市区有个小众公园卢子亭，就藏在帝王大厦后面的巷子里，闹中取静，偏安一隅，是一个难得的休闲场所。相传在古代，卢子亭是汉高士徐志引垂钓的地方。虽然公园不大，但景色不错，公园内柳树成行，还原了明代时期豫章八景之一。古庭院内有特色的碑廊，白墙灰瓦，木格的窗棂，静坐下来仿佛穿越了一般。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974歌为什么？
1: 北海道为什么被称作东方的普罗旺斯？日本北海道的富良野被誉为东方的普罗旺斯，每年六月下旬到八月上旬，山坡和平原化为紫色花海，空气中弥漫着特殊的幽香，为生活条件严酷的北国大地彩绘出亮丽的颜色，吸引国内外游客蜂拥而来。每到薰衣草盛开的时节，赏花名目众多，并开设各种薰衣草观光路线和旅游点，举办各种相关活动，令北海道的夏天几乎要与紫色的浪漫画上等号。蓝天白云，大片绿色丘陵地，更衬托出紫色薰衣草浓郁浪漫的田野风光。除了一片紫色大地，还有占据整个山丘的满天星，一大片盛开的向日葵花田，以及波斯菊、郁金香等，构成一张深浅交错的彩色花毯。
2: FM 974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FM 974

0: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1: 我轻轻地敲你头，你说的爱我还在回味你给过的温柔。
0: 甜蜜时，yeah,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我喜欢的样子，你都有。
1: FM 九七四，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
4: 悬浮金阁加持，在月色朦胧下，仿佛重现大唐不夜城的繁华盛宴。在这里啊，一定要看一场非遗打铁花，感受1600度的中式浪漫。铁树银花落，万点星辰开。当铁水金花棒击打，在高空绽放，就如同一场星雨洒落在眼前，浪漫至极。过年期间啊，这里的打铁花还是升级版的哦，多位铁花师傅齐上阵，现场将会更震撼。还有烟花秀、灯会、民俗表演、实景演出，年味氛围直接拉满。除夕到元宵都有，随时都可以去哦。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新加坡海事博物馆。新加坡海事博物馆及水族馆坐落于圣淘沙名胜世界的海滨坊，采用钢筋和玻璃打造出引人注目的船体外观。游客们将在此获得耳目一新的博物馆体验，包括海事讲座、儿童互动课堂，以及登上实体的复制古老船舰探索历史。游客仿佛走入时空隧道，回到航海史上最光荣的时代之一，感受海洋探险。

0: 的传奇，亚洲与中东之间海上贸易的欣欣向荣。海事博物馆对于新加坡的意义非常重要，相当于一座城市的历史博物馆。它记录了新加坡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渔村开始，成为今天繁荣富强国家的历史痕迹。
1: FM 974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M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2: FM 974，
1: 很喜欢张爱玲的一句话，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也爱宫二姑娘对叶先生所说的，世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相遇是幸运的，哪怕匆匆一面。看星辰，见尘埃，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最美不负遇见。
2: FM 974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深夜或清晨，你听歌在什么时候？面对自己喜欢的歌，你在朋友圈里分享，渴望获得些许认同，但是人们往往更喜欢为好看的自拍、美味的食物点赞，对音乐点赞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没人愿意点开你分享的歌。
2: 我从来没同你讲过我最喜欢你的咩。
1: 不同的歌有着不同的喜怒哀乐，歌里藏着你想说的话。江西旅游广播 IFM974 给你想听的，在意你没说的，我们用歌声倾诉对你的爱。
3: FM974，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 IFM974， 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0: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5: 看到你就已经入坑喽，因为11月份的腾冲简直太美了，实在是不想让你错过。现在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入坑，因为去了腾冲，你就会感受到腾冲的魅力。每年的腾冲都会变成金色海洋。